0: 北京时间九点整，
1: 您现在收听的是中波873千赫，调频103.5兆赫，黑龙江朝鲜语广播，
2: 中波873kHz， 초단파103.5MHz， 흥룡강조선호방송입니다。
3: 사랑한다는말，고맙다는말，미안하다는말，진심어린한마디한마디가따뜻하고밝은세상을만들어갑니다。

0: 北京时间十点整。
1: 您现在收听的是中波873千赫，调频103.5兆赫，黑龙江朝鲜语广播。
2: 中波873kHz， 초단파103.5MHz， 흥룡강조선호방송입니다。

0: 北京时间11点整。
1: 您现在收听的是中波873千赫，调频103.5兆赫，黑龙江朝鲜语广播，
2: 中波873kHz，저단파103.5MHz，흥룡강조선호방송입니다。
3: 여러분안녕하십니까？지금부터평서련제를감상하시겠습니다。
4: 行如龙，行如虎，说了实话，对这案子特别有帮助。蒋平大喜，拉住谭哥俩的手，二位，你们算立了大功了，这话就应该早说。你说你们憋在心里头，不但你们难受，把我们也憋得五脊六兽，好难受。走，现在就去见相爷。
5: 哎呀，张老爷，蒋老爷，
4: 这相爷能不能怪我？不能，包到我身上了。走走走走走。连夜禀明包丞相，包的人不但不生气，也非常高兴，表彰了他们两个人。第二天启奏上驾，仁宗啊也来了精神了。哦，国有此事，要重赏行事弟兄，另外要早日破案，要国保还朝，抓住这个什么什么白菊花。臣遵旨。包大人回到开封，跟蒋平、展昭一商议，这个事情只是怀疑，你现在还没有证据，必须找着这个白菊花燕飞，找着四宝，这才能落实呢。所以这案子只进展了一步而已。因此蒋平和展昭马上到班房办理手续，带着海捕公文离开开封，起身上哪儿去？都是邢如龙、邢如虎提供的线索。俩人说了，据说我这大师兄燕飞现在住在徐州代管陆安山皮奔，那么究竟他在不在那儿住，那就不清楚了。现在顺藤摸瓜呀，那就得去看看，不然的话在京城胡猜乱想能行吗？就这样他们起身了，一共9个人，蒋平、展昭、圣手就是封渊、邢如龙、邢如虎、张龙、赵虎、王朝、马汉

0: 别人都不在。所以他们九个人起了身，骑着快马先到徐州。干什么呢？你来抓人来了，到了人家本地面儿，你得报案，得挂号。等到了知府衙门，九个人把马匹带住，全从马上跳下来。门上的人虽然不认得他们几位，但一看这个穿仗打扮，就不是一般的人啊。蒋平紧走两步，一抱拳：“各位辛苦辛苦辛苦啊，不辛苦好说好说。几位有事儿啊？啊，这是徐州知府衙门吗？正是。您找哪位？我们打算见一见知府大人呢。您是开封府来的，我姓蒋，叫蒋平。我身后这位姓展，叫展昭。哎呦，闹了半天是上差，恕我等眼拙，罪该万死，罪该万死。各位上差稍后片刻，我们马上就去送信儿。能有一顿饭的时间，知府大人亲自接出来了。再看这个知府也就三十挂零，长得上中等的个，面如冠玉，眉分八彩，稍微有点小黑胡，一瞅就是个正人君子。蒋平不认识，南侠认识。展昭真是喜出望外呀、他一看呢，正是好朋友田启元。哪个田启元？说陈州放粮的时候，展南侠救过一个妇女叫金玉仙，金玉仙的丈夫就是田启元。那时候他们家走着背字儿，受安乐侯庞玉的陷害，好悬倾家荡产。要不是展昭帮忙，要不是包的人断案如神，他们一家子的人早不存在了。可后来呢，安乐侯被扳倒，也伏了法了。田启元进京赶考，高高得中，结果现在升任为徐州府的知府。没想到今儿个在这儿见着了。田启元一看恩公来了，也不管什么地方，撩袍服跪倒在地：“恩公在上。”田启元给您磕头了：“哎呦，起来起来，不敢当不敢当。”这田启元热泪盈眶啊：“恩公，这是哪阵香风把您刮到徐州来了？有话到里边说吧。”让进待客厅，展昭坐下之后挨个一给介绍。田启元一听都是上差呀、马上吩咐人设宴款待，叫自个儿的妻子金玉仙出来见过恩公。在那封建年代，那夫人不轻易露面，得不外的人才能出来陪客呢。金玉仙出来见过展昭，见过各位英雄，频频敬酒，频频布菜，笑语欢声，大家围坐边吃边谈，唠了几句闲话之后，田启元就问恩公：“您能到我这儿来，大概是有事儿吧？”“对了，知府大人，我们这次来可不是游山逛景啊，我们是抓差办案。”田启元就一愣：“莫非案件发生在我的治下不成？”展昭点点头，把以往的经过讲述了一遍。田启元一听也着了急了：“哎呀，这案情太重大了，既然这个贼住在陆安山琵琶峪，归我们徐州管，他就跑不了。展老爷你说吧，用多少军队，想叫我干什么，我是尽全力帮助，多谢多谢。今天呢，你先给我们挂上号，因为这个事啊没最后落实，而且这个贼究竟现在还住不住的这儿还很难说，咱们需要下去摸摸底， 摸完底之后需用什么再来请大人帮忙。好好好，哎，各位啊，我这儿有个人姓姚，叫姚正，是我知府衙门的观察，他对本地的人都比较熟，对本地的地理了如指掌，或许他能给帮帮忙。蒋平一听，对，那么请这姚正姚观察我们见见吧。去请姚观察，这观察是官职的名。一会儿姚正来了，这人呢有50来岁吧，大胖子，长得挺威风。来到里头一瞅呀，桌面摆着，上头摆着吃喝，大人穿着便装，座上这些人相貌不俗，都带着家伙。他也不知道手脚往哪儿放了。田启源一笑，姚观察不必拘谨，过来我给你介绍介绍，这位就是三品带刀护卫展昭展老爷，我的恩公。这位是开封府三品带刀的护卫蒋平蒋老爷。姚正一一都见过。后来蒋平站起来，来来来，给加个座，拿吃点来。小人怎敢就坐，还来吧，什么大人小人的咱都一样，不分彼此，边吃咱边谈。给他加了个凳，他也坐下了。这不是吃饭，这受罪呀、啊。在那个年代等级森严呢，哪有他的座位。所以这姚正啊坐了半天，一口酒也没敢喝。蒋平打破沉默，我说，请问今年你多大年纪？53。你在这个衙门混了多少年了？17年了。好，你这是老人了。请问你的职权范围管的是什么？
1: 哎，我官拜观察。
0: 观察的意思嘛，就是咱们徐州管着多少县，每县管着多少村落，每个村落多少口人，都是干什么的，我是掌握这些的。啊，太好了，太好了。请问你的治下有没有一座陆安山琵琶峪？
1: 有，
0: 在徐州东北，出东门一拐弯，离这18里地。陆安山琵琶峪一共有多少人家？
1: 247户，
0: 一共是1936口人。呵，蒋平点点头，心说这位还真行，张口就说。那么我再打听打听，在这琵琶峪这2000来人当中，有没有一户姓燕的？这人叫燕飞呀。
1: 燕飞，没有。
0: 你再好好想想，
1: 肯定没有，没有姓燕的。
0: 蒋平看看邢如龙、邢如虎，就凉了一半，白来了。这邢如龙、邢如虎也坐不住了，往前凑了凑，
1: 我观察。这个人，那么我就问你们这么句话吧，
0: 外来户有没有？
1: 外来户哪年都有，不过这些人姓什么我都知道，本宅的主人我也都见过，没有姓燕的。
0: 那么外来户还有姓什么的？
1: 3年前来个尉迟大官人，
0: 复姓尉迟啊，叫尉迟良。
1: 这人什么模样，干什么的？
0: 这人是大买卖人，据说家里有钱，在各大码头都有人家的买卖，开了一座珠宝店，2座绸缎庄，还有一家当铺。哎呀，那钱海了，每一年呢大车小辆往琵琶峪给他拉东西，有时候那些不好的人都不要，施舍给左邻右舍，所以大伙都管叫善人。邢如龙听到这儿眼睛一亮，这人多大年纪？
1: 20多岁吧。
0: 长得什么模样？长得好，漂亮小伙，个头有甩头，说话干净利落。
1: 你听他的口音是哪儿的人？ 哎呀，哪里？好像是陈州一带。
0: 妥了，
1: 四老爷，大概就是他。他不敢说本来的名字，化名尉迟良。
0: 蒋平点点头，对。我说姚观察，那么这个人现在住在这儿？
1: 住在这
0: 儿。哎呀，那庄宅还漂亮呢，
1: 那不惜重金买的。当初有个姓陆的老头，老两口子光寡孤独，死了之后把财产扔下了。后来他本家有个侄儿往外出卖，就被这尉迟良给买去了，据说还花了好几千两银子。据说呀，买到手之后请了不少工匠，又重新装修了一下，又花了不少钱，还讲究。但是那家里人口不多，这尉迟良大官人一年呢在家也住不了一个月，经常出门在外，就有个看门的老头来给他看着家。蒋四爷着了急了，
0: 要观察，那么最近这个人在不在家？
1: 这可不知道了，
0: 因为我不经常去。我说观察，你能不能给帮个忙，吃完饭之后你骑匹快马到陆安山琵琶峪去趟，你给摸摸底，如果此人要在家，你不要惊动他，马上回来给我们送信儿。如果不在家，上哪儿去了，有没有什么蛛丝马迹，你也回来跟我们打个招呼，怎么样？
1: 我现在就去。
0: 这人呢还是个急性子，到了外边骑快马走了。蒋平大伙也吃不下去，就担心这个事儿，盘算着十八里地来回不到四十里，再到那儿打听，再摸底，怎么也得一个半时辰呢、啊、等着吧。后来吃完饭了，残席撤下，大伙儿喝着茶水，在这唠着嗑，消磨时光，就听外头脚步声音，门一开，观察统领姚正满面春风进来了。
2: 大人，各位老爷，你们要打听的那个人啊，
0: 在家呢。
2: 哦，
0: 蒋平跳过来把他拉住了。你怎么知道在家？是这么回事，您不是告诉我完了吗？我骑快马一溜风到了陆安山琵琶峪，我那儿认那个朋友啊，是琵琶峪的地保，你想他就管那事儿，我就找着那个地保了。我问他这个事儿，地保跟我说在家呢。说这话就是今天的早晨，地保还看见这尉迟良大官人在街上遛弯儿，还赏给他五两银子打酒喝，这不在家呢吗？
2: 好嘞，
0: 我说大人，看来这大鱼是跑不了了，但愿神佛保佑，咱们一鼓作气把他给抓住。就即使四宝不是他偷的，起码他也是个采花盗柳的飞贼，也能为国除害。为了谨慎起见呢，您给派点军队吧。
1: 你说吧，用多少吧？
0: 多了不用，300人足矣。
2: 500，
0: 派500军队。田启元那是全力以赴。
1: 来人呐，
0: 请总镇冯大老爷叫他快来议事。
1: 时间不大，徐州的总兵大人冯奎来了。这冯奎有40来岁，齿红面，大个，一瞅就是一员武将，走起路来咚咚山响，来到里边。
0: 那总镇呢，那比知府的官不小，因此田启元起身相迎，然后挨个给做了介绍。冯奎往椅子上一坐，有点疑惑不解：“福台大人，有什么吩咐吗？”“
1: 哎呀，总兵大人，是这么回事，
0: 要求你协助抓贼呀。您带着500军队，最好带点硬手，多多准备弓弩，跟着蒋老爷、展老爷赶奔陆安山前去抓差办案。
1: 遵命，
0: 交给我了。
1: 这冯奎一想，这皇上派下来的人呢，这等于钦差呀、啊。这要把贼给抓住，我也算立功了。贼要跑了，皇上动怒，我吃不了得兜着走啊，能不全力以赴吗？因此他回去，带着两员副将，一叫张凯，一个叫王杰。这俩人胯下马，掌中刀，那也是猛将啊。选了又选，拔了又拔，带着500军队在外边列队集合。蒋平一看差不多了，日头往西转了，起身跟田启元告辞。田启元送到知府衙门外边，千叮咛万嘱咐，用什么及时跟我联系。蒋平展昭千恩万谢，领着500军队出发了。老百姓不知道怎么回事，一看过队伍出了龙门了。时间不大，到了陆安山山口，姚正也跟来了，用手一指，看着呗，这叫琵琶峪。为什么起这么名呢？就这山口能进去，就这山口能出来，其他别无出路啊。这老百姓都在里边住吧，就得在这出入，要把这一堵没个跑。好嘞，蒋平让冯奎分兵派箭，把大道小道山路全都封锁了，把军队埋伏在两旁。蒋平一想，我们这么多人也得有个安身之地，正好陆安山琵琶峪山口的边上有一座王家店。蒋平进店房了，哪个是掌柜的？掌柜的出来了，我就是。客爷，你想住店吗？有多少间房子？前院后院我们这20来间房子我全包了。哎，您都包，这有客人，有客人叫他搬搬家挪个窝，我们全包下了。我们是徐州府知府衙门来的，到这有重大的事情要办，凭你们。好好，把别的客人全撵走了，王记店给包下来了，这就算临时的公馆。蒋平领人进了王记店，在上方屋坐下，四爷一盘算，哎呀，这可都是光听说呀，究竟这个白菊花在没在陆安山琵琶峪还很难说。为了稳妥起见，切莫打草惊蛇呀，这要把他惊走了可就抓不着了，我们就白费了劲儿了。后来跟展昭一商议，做出决定，把邢如龙邢如虎叫过来了。我你们哥俩听我的话不？
2: 当然听了。四老爷叫我们干什么？
1: 你们哥俩呀，带点银子，当先行官呢，先进陆安山琵琶峪，去找着你这个败类的大师兄燕飞白菊花，最好见着他。要见着之后，把礼物给他，用好话把他安慰住，千万别让他溜了。掌灯的时候，我领人进去再抓他，这样才能稳妥呢。也不必给我送信儿，里边没有他不在，您马上回来告诉我。要在，咱就掌灯的时候不见不散。你看看可以不？
2: 这四老爷，这
1: 怎么你们不愿意去？
2: 不是，
1: 小人有下情回禀，他是我这个大师兄，不仅能耐大，而且那鬼点子贼多呀，眼着毛都是空的。那我们哥俩一去，不就给他送了信儿了吗？倘若把他惊走怎么办呢？这是一。另外，我们俩在开封府当官的事儿，估摸着他不能不知道。你说到那块儿，我们俩怎么说呀？嗨，好办呢，说实话。哎，你们这么做出，听见没？就按我话说，准没错。要这么讲，他要那么问，你们就这么说。

0: 여러분 안녕하십니까? 지금부터 평서련제를 감상하시겠습니다.
1: 신루룽 신루虎 奉蒋平之命 先进了陆安山琵琶峪， 目的呢，先看看燕妃白菊花在家没在家。这哥俩提心吊胆，找到燕妃的门口，你看呢，是这。这哥俩呢，先没急着叫门，先稳定稳定情绪。为什么？因为他们害怕呀。 知道燕妃白菊花阴毒损坏，另外这个人非常狠呐，瞪眼就宰活人。哥俩从小的时候就受他的气，给打怕了。那这次来呀，是硬着头皮，迫不得已。稳定完情绪，邢如龙 让邢如虎在下边等着，同时告诉他，到说话的时候你憋着点，我怕你冒胡话。一般的我来答对。哎，哥哥，您放心吧，我不说话行不？嗯。邢如龙交代完了，迈步上了台阶，轻轻叩打门环。
2: 有人吗？里边有人吗？啪啪！正这时候，门开了，出来一个老家人，头上戴着一把抓的随风斗，身穿青布袍，有60来岁吧，挺干净一个老头，手里头还拿着把大扫帚，看这意思正打扫卫生。
1: 这老头开门往下看看，站着俩年轻人，都是大个，一个个还背着刀。这老头就一愣：“请问二位找谁呀？”“啊，老人家，我们是从外地来的，到宝宅拜望我哥哥来了。请问这是燕妃？” 燕的爷的家吗？不不不，你们找错了，这儿没有姓燕的。看着这牌子没，本宅的主人，傅姓尉迟，叫尉迟良。啊啊！邢如龙这才知道说错了。哎，老人家，您听我解释啊，我找的就是尉迟良大官人。
2: 这细节我不必跟您唠，好不好？如果在家的话，烦劳您给通禀一声。这老家人呢没动地方，带着怀疑的目光和神色，就像问暗似的接茬问。那，请问二位贵姓啊？我呀姓邢啊，我叫邢如龙，那位是我兄弟叫邢如虎。
1: 你跟我大哥一提呀，他就知道了。这老头犹豫了一会儿，好吧，我得看看我们大官人在家不在家。要不在家，那就没办法了啊！请二位稍候。咣当，歇着话了，不但插上，还锁上了。邢如龙、邢如虎就在外边等着。 这心里是七上八下呀，怕什么呢？怕燕妃从后门溜走了，那不就扑空了吗？正在着急的时候，哎，厅里边有脚步声音。邢如龙、邢如虎张大眼睛，屏息凝神，在这看着。门滋溜一声开了，仍然是那个老家人。 不过这老家人呢，变成笑脸了，冲邢氏弟兄一抱拳：“二位， 你们久等了，我家大官人来接你们来了。紧跟着，就听见有人弹奏了一声：“嗯，是我俩兄弟吗？哪阵香风把你们刮到这儿来了？”随着说话的声音，在里边闪出一人。 行事弟兄抬头一看，正是燕飞，白菊花。这小子长得人样子可好啊，身高八尺五寸挂翎，宽宽的肩膀，细细的腰身，面如冠玉，眉分八彩，大豹子眼，双眼皮，骨鼻梁，大嘴叉，一嘴洁白闪亮的牙齿。 元宝的耳朵，那个脸上扒了疖子，痦子痣一点都没有，流光灿亮啊，是光彩照人，神采奕奕。头上戴着月白缎的扎巾，鬓角插着英雄胆，身上穿着月白缎箭袖，外披英雄氅。 腰里头挎着紫电剑，身上带着镖囊。邢氏弟兄心说：“哎呀，好几年没见面了，看这意思，燕飞混的不错呀，比以前发了福了，长得更带劲了。可心说话，燕飞呀，你这个外表是不错，可你那心…… 太肮脏了。想罢多时，哥俩个一齐施礼。师兄，师兄一向可好？我们几年没给您问安了。师兄转上受我等一拜，在门前呢，撩一步就磕头。白菊花抢步起身，从里边出来。 用双手相搀，轻轻轻轻，轻轻轻轻，哎呀，二位贤弟呀，真想你们呐！咱们几年没见面了，大概能有五年了吧？可不是吗？四五年的光景，你们哥俩挺好吗？托哥哥福，反正混的还凑合，就是一肚子苦水，没法申诉。 这回见着亲人了，我们哥俩得好好的倾诉倾诉。好，太好了，我也想你们，咱们好好的谈谈，好好的唠唠。往里请，往里请。老家人往旁边闪身，白菊花一手拉着一个，又说又笑往里边走。老家人把门关上了，到了厅房。 邢氏弟兄闪目一看，这宅院是真漂亮，这屋里的清汤瓦舍，而且空气新鲜。往后院看，还是不大一个花园，什么名贵的花都有。他们知道白菊花这个人呢，从小就爱惜花，收拾的不错。哥俩这才落座，白菊花也坐下。 让老家人赶紧泡茶，另外让老家人到厨下准备一桌丰盛的吃喝。今天要一醉方休。哎，老家人下去准备去了。哥仨在这坐着闲谈。邢如龙、邢如虎在没说话之前，先把四彩礼往桌上一摆。师兄。 我们混的也就是一般般，买贵重的礼物买不起，这点薄礼，请师兄笑纳。你看，谁跟谁呀？给我送礼干嘛？再说又不是年又不是节，哎呦，几年不见了，我们当师弟的理应该如此。好吧，既然这样，我就收下吧。 燕飞把礼物收下，茶水泡上来了，摆了四个碟儿，瓜子。

花生糖块。他们一边吃着一边喝着水，燕飞就问二位贤弟，谈谈吧，这几年你们是怎么混过来的，在哪块发财呢？形如龙形如虎啊，按讲评所教，说的既是实话，里边也有瞎话。形如虎呢，因为嘴笨还爱冒虎话，所以他不言语，就听他哥哥形如龙的。就见形如龙先打了个哀声，哎，师兄啊，咱们是从小在一起长大的，别人不了解我们哥俩，您还不了解吗？我们从小就是笨蛋，到现在依然如故啊。您说我们俩这能耐学的，一瓶子不满半瓶子逛的，貌不惊人亦不能服众，我们能混得好吗？再这一说了，我们哥俩又不会说，又不会来事儿，拙嘴笨腮，走到哪儿也讨不着便宜。说这话几年前吧，满途之后我们哥俩先到了湖北，哎呀，吃这碗江湖饭不好吃啊。这么跟您说吧，也不怕您笑话，打把式卖艺，耍狗熊，卖大理丸，还参加了马戏班子，什么我们都干过了，有几次啊都断了顿了，后来没办法，我们俩一咬牙一横心，落草为寇，当了贼了。可是当贼也不是头，也跟着人家打旗儿，这碗饭也不好吃啊，叫官兵抓的揉揉跑啊，有那么两三次好悬没叫官府给逮住，把我们俩吓坏了。后来嘛，遇上一个贵人，提起这个人来您大概也有耳闻呐，就是南阳府太岁坊的庄主福地太岁东方明。哎，这人够意思，别看萍水相逢，我们哥俩一说好话，东方员外大开扇门，给我们写了个条子，让我们哥俩赶奔湖北襄阳去投靠镇八方雷英，找碗饭吃。就这么的，我们哥俩到了襄阳了。哎，雷英也够朋友，见着字条之后热情款待，让我们住下了。过了不多日子，他跟襄阳王赵觉说好了，把我们留在襄阳王府当了护卫。打那之后我们这日子才安定下来，一天四个菜一个汤，每月官五两银子，有吃有花有靠山。谁知好景不长啊，钦差大人严查散带着三侠五义要查办襄阳，这下可捅了娄子喽。大概您能听说过，这家打得乌烟瘴气，白玉堂三探冲霄楼，命丧同往镇，三侠五义咬牙切齿要给锦毛鼠报仇，是大动干戈呀，哩哩啦啦打了有一年半，不到二年襄阳王打败了。可人家怕什么呢，顺地道人家逃走了，听说逃到宁夏国去了，人家有能耐的也走了。可我们哥俩无依无靠啊，投奔谁呀？后来一想啊，碰碰大运吧，我们就倒戈投降，投了官府了。邢如龙说到这儿，偷着看看燕飞的神色有什么变化没有。哎，没有变化。燕飞认真地听着，笑呵呵的，也没动怒。邢如龙这心里啊才有点底，接茬往下说，师兄，当时啊我们方寸都

0: 六品带刀的校尉，在开封府校吏当差。
1: 是吗？
0: 这一说你们哥俩、啊、有出息、啊、哥哥我理应当向你们祝贺。说到这儿的时候，老家人把饭菜端上来，排摆酒宴，哥仨开怀畅饮。这邢如龙心里琢磨，看这意思，这个燕飞学好了，跟当初不一样了。当初带人动不动就瞪眼，今天表现的是一团和气呀、啊。都说山河易改，秉性难移，这话看来不正确。就燕飞这人能改到这种程度，真没想到。他这胆子就放开了，三杯酒一入肚，脑袋一热，酒一盖脸儿，这话匣子还就打开了。燕飞从不插话，认真的听。那么后来怎么样呢？哎，后来我只说，管怎么呢，人生这一辈子有碗饭吃就得了，干脆在开封府就混吧。结果混不下去。你想，人家都是三侠五义小五义，人家都是正牌的货呀，可我们俩是外不央啊，尤其出身是贼，能被人家瞧得起吗？名义上是六品校尉，结果狗屁不是，让人家吃得过来吃得过去都不如狗啊。后来包黑子说我们俩办案不力，抓我们哥俩一招之错，还把我们俩给除名了，还真不错，每人给了20两银子撵出开封府。这不饭碗砸了，我们哥俩连饭烙都没了。后来沿途打听啊，才知道哥哥您住的陆安山琵琶峪，故此前来相投。师兄啊，不管怎么说，咱们从小在一起长大的，一师之徒，不看僧面看佛面，您能瞅我们哥俩的笑话吗？我们哥俩没有别的要求，挨着大树好乘凉，哥哥您赏我们碗饭吃，我们就感恩不尽了。等说到这儿，邢如龙这心里的蹦蹦蹦蹦直跳啊，这后边是编的，他怕燕飞听出破绽来。哎，没有，燕飞是深表同情啊。哦，是这么回事儿。二位贤弟啊，扪心自问，我这师兄很对不起你们哥俩。你们想当初学艺的时候，我脾气不好，拿你们当孩子，张嘴就骂，扬手就打，到现在啊，我深感内疚啊。这不你们哥俩来了吗？哥哥我赎过也好，哎，怎么的也罢，你们俩放心，吃晚饭不成问题，我随便给你们找个差事，也是丰衣足食。哟，那我们谢过师兄了，谢过师兄了。哎，谈完没？你们要谈完了，我也说说，好吧？哥哥，您这几年混的怎么样？不如你们。你们别听谣传。当然了，我能耐是比你们大，家里比你们有钱，条件比你们强得多。但我这个人，你们哥俩还不清楚吗？我不服人呢。在哪个地方我得说上句，他瞧不起我，我不干，这就要了我的命了。你想，81门户吃江湖这碗饭谈何容易啊。结果呢，我到处碰壁，还我还不吸收教训，越碰我越来劲儿，哎，很不顺心。这跟你们哥俩说，我狠狠地做了几波买卖，才混成今天这个样子。你看。

我举个例子，你们都投靠襄阳王了，我怎么没去呢？我怕人家小瞧我呀。到那儿群雄荟萃，能显露出我来吗？可这要小瞧我，我不干呢。我不如另立山头，故此我才没去。哎呀，说这话上月吧，我做了件冒险的事儿啊，太不应该了，到现在追悔不及。因为我做了波买卖啊，行走路过南阳府屯城子，你们听说过没？太听说过了。南阳府屯城子那是绿林人聚会之地，大贼窑啊，大得不得了。对，那有个头头，就是赫赫有名的福地君王东方亮，东方员外。我也不怎么一高兴到那串门去了，遇上了几位朋友。这东方员外高交，哎，对待咱们弟兄没小瞧，相反的盛宴款待。结果一谈论武艺，我就忘乎所以，多贪杯了，喝醉了。他们就说某人某人有什么能耐，某人某人做过什么惊天动地的大事。我这一高兴啊，顺嘴呼噜了，我说那些人做那事儿不足以一谈，我燕某要做件惊天动地的大事儿，我要进皇宫偷东西，当一回贼就得偷皇上，那才叫有本领有胆识呢。那帮人用话一将我下不来台了。就这样我吃酒带醉，在某一日我到了东京了，夜入皇宫院，还杀了好几口的人，从四肢库盗出皇上的官袍带履呀。结果这个案子我也做完了，脑袋也凉快了，我也后悔了。这不放地下的祸不惹，惹天顶上的祸，官府能答应吗？哎呀，我这个后悔劲儿啊，没法形容了。到了现在，我连门都不敢出，每天是心惊肉跳啊。二位贤弟啊，你们来的正好，也帮着哥哥我出个主意，你看怎么办？耶！行如龙看看行如虎，行如虎看看行如龙，心说太好了，他妈这小子不打自招啊！怕他不承认，他先说出来了。哎呀，如果这阵到了掌灯的时候，展老爷、蒋老爷，各位老爷来了有多好，当场就把他抓住啊，这案子就算了结了。可惜呀，还没到掌灯的时候，他们各位还不能来，两个人还不敢抓燕飞，这个戏还得接茬往下演，所以这俩人的心呢就跳成了一个了，有点坐不住了。燕飞看出来了，怎么？我发现你们哥俩跟刚才不一样，怎么变毛变色的？哎，师兄，方才听您这一说呀，把我们可吓坏了，我们替您担心，故此才变了态。师兄啊，你可不应该干这种事儿啊，这是无边的大祸呀，这要落实了之后，全家抄斩，户灭九族，连祖坟都得刨了。我哥哥您挺聪明的，怎么干蠢事呢？是啊，要不我怎么后悔呢？那你们说怎么办？我们要不说行如龙行如虎没有经验，就误以为燕飞呀真害怕了，误以为说的是实情。邢如龙酒盖脸，心里一发热，也冒开虎花了。

0: 哥哥，那你能不能自首到案？什么叫自首到案？你甭等人家抓你了，你主动到开封投案打官司呗。
1: 哎呀，我不是没想过这个事儿。有道是朝中有人好做官，我没有熟人啊，哎，我们哥俩行啊。只要哥哥你愿意打官司，我们哥俩愿助你一臂之力。
2: 안전운전은생명을지켜주는마지노선입니다안전거리를유지하고신호를준수하는작은실천이당신과타인의생명을지킬수있습니다과속은곧위험입니다특히학교주변에서는더조심해야합니다아이들이언제어디서나타날지모릅니다운전중휴대전화를사용해서는절대안됩니다정신을파는순간사고발생위험이커집니다졸음운전피로운전음주운전도금물입니다속도를줄이고규칙을지키는그순간우리는함께안전한도로를만듭니다당신의안전운전이모두의안전을지킵니다안전운전은더이상선택이아닌필수입니다

0: 北京时间12点整。
1: 您现在收听的是中波873千赫，调频103.5兆赫，黑龙江朝鲜语广播，
2: 中波873kHz， 초단파103.5MHz， 흥룡강조선호방송입니다.

0: 北京时间13点整。
1: 您现在收听的是中波873千赫，调频103.5兆赫，黑龙江朝鲜语广播，
2: 中波873kHz，초단파103.5MHz，흥룡강조선호방송입니다。
3: 여러분안녕하십니까오늘이시간은연변방송국에서녹화제작한요청하마당프로를보내드리겠습니다

0: 北京时间15点整。
1: 您现在收听的是中波873千赫，调频103.5兆赫，黑龙江朝鲜语广播，
2: 中波873kHz， 초단파103.5MHz， 흥룡강조선호방송입니다.